写咱这个事来啊，不是你分手才没有对抗，我是要哭了，啊，不要跟爸说那些，我怕自己吃苦你了。自己会自己有搞过吧？他，你怎么那个大姐生气？给他讲了，那你是胡搞自己的什么玩意啊？哦，不是你在跟他拿扑克，你是在跟他哈？哦，那你是在跟妈妈打？你是在跟谁？

0: 先生が、我说 why 先生 what 他どう引っ張らねえか。I said out there, thank you, man. 我没这办法，哎，你放心过来，咱过来看，怎么不把这门儿给开门儿？
1: 我
0: 妈妈会说不会说的，我以前我通过爸爸爷爷的
1: 那些把戏，还是那些妈妈的把戏，
0: 我讲是把你把戏，